0: Η Onion FM, παιδεία παίζει και κατά του Διαβήτη. Έτσι. Δημήτρης Κολόκας μαζί σας και Χριστίνα Λευκαδίτη.
1: Τώρα να δώσουμε τα τηλέφωνα, είναι καλά.
0: Να τα δώσουμε, να τα δανείσουμε. Μην χάσουμε και τις συσκευές μας. Έλα, πες τα.
1: 2-6-23-0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4-